0: 要你是那么姐呀，我们说孙东的那的自家呀的。
1: 啊，要东孙呐，要到龙东北呀呐，要那那潮拉入多呢，说些呀个老的 Greece。啊，要到龙东 President 要那潮到亚里，说林找林能够去。要到龙东市里有全都分到，说找林能够一。你的多金 camera, 有人拿超多老鱼肉多啊，这里够白。你的轮到红巴有保护分道，这里够啊。你那样从头头下头被去今天的选择，你帮头鸡头母下总督，被我脚头贴被叫安的地保给。啊，那么要你这些龙要怎么呢？伊到老师个报道里写著四年 America， 伊到老师个报道里个汽车呀，包括都就啊几年了做啊。伊到老师个报道里那个平板车啊，就啊十大年台。这伊到老师个报道里个汽车，包括那个被动年呀啦，你那是弄大了那呀，啥事弄地铁，你是不弄一弄那？

亚历基纳姆本土生存就业过后，有没有人也说我们准备点叫把东中土呢？亚历那人也说那么早就被叫呢，叫自己我孤独找到地台，伢都得去了说，为爹他被伢得去了说嘛，被鲁能嘛。用力但但是呢，要做乌克兰的，叫你叫自己落地台，落地落车是到用鸟一站，到对面做咩鸟，最后鸟查到天，我去到了，然后有的性格鸟给，夜里呢，别多鸟住在的前，那几家我孤独的，特别对你的自己我。我的台北头屋接了入入接出寻到北车了是那座圣维托利亚那了估计传到了但他北的车我上了那了估计传车了也令那边是多人跟北边热也说我那座都北叫你就知我头的台路带路车接我啊，是这里鸟知道，哎，别哈叫别说的多鸟住在这，我说的多鸟，那干那种，我摸车家都是坐家车，都是搬到搬到了坐家车，哎，原来呢，我坐坐叫你叫自己，我那到地台路带路车，原来坐去到了坐都不了是，哎，个呢。我那个人用的个子老了个大概是多一个我被叫了没都了个等到个我个东个龙中被一个被我自都个鸟母一部能够用也里呢只还在寻找着也热也说呢不着飞木着叫你叫自己我孤独的鸟着一切就不着就一目错一切就不下就知让人我给弄了个那感觉让他没接没生的呢。

耶律吉贝鲁西河还鲁蒙托出头坐下头耶鲁西河弹朝了这些地方他就学的讲你就自己母子给读了母干母户耶律萨克说的从母不然然中国还叫读人才从母不然然中比鸟住在这阿美卡那么叫基督徒干嘛伊布拉勒耶律贝德切那古莫加能莫印度这阿拉爹耶律那个操路在那了那了个在的操不拉的耶和操木木丹中丹中嘛莫能走在这多就中顿基哎个是的操木木达哎基人基就给去有些有时弱是操木中的爹能集中的哎个爹群基给这生这啦也别给了这了人传到他是学的单车也为期末都共学中这也里呢搞我学的我再给得了个安置给那个鸟用也别买新居的路里边鸟里地弄